0: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这个丢三落四的情况。我对自己真的是已经无语了，就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谨慎细致又靠谱的人，但是总有那么几回，甚至今年已经是越来越多回了，就是忘东忘西，忘的那个程度啊，就不说别的，你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上班我要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其实我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这个电脑放在包的旁边。你想你带包吗？你肯定能看见它呀。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依然是提着包就走了，电脑就在旁边，完全视而不见。你看那个网上不是还有个梗吗？说那个有个人出门的时候看到自己在这个便签纸上写的加油两个字，还觉得哎呀很搞笑，说哎呀你个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给自己搞这么鸡汤。结果车开出去没多久就没油了，原来是要提醒自己给车加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话题就来聊一聊各种的丢三的落四的啊，咱们怎么这么能忘带呢？

来自阿令黄丽玲的 Shy， 想要在秋冬让自己的皮肤呢也继续呈现出 Shy 这种闪亮的状态的朋友们，咱们这个面霜一定要选好，黑绷带面霜本周终于是返场了。之前就有朋友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还能上，因为呢需要囤货了，因为到秋冬了嘛。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回复秒杀，现在呢是1999，而且呢是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并且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就是今年的双十一，大家去看看，应该也没有这个价了。我们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这个高端的面霜，之前30%浓度的玻色因，很多其他的牌子就说，哎呀，我是这个赫莲娜的平替哈、哎，这次人家新版的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了，也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所以真的全网真的没有平替。官旗价格一瓶是3980元，将近4000块钱，现在给到大家5折拦腰砍，1999，而且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都给大家备。

重点是还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管是自己用囤货，还是说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平时一瓶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现在是1999，到手整整2瓶正装，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货只有100组，并且每个 ID 啊，咱们每个 ID 限购2件。来，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各种的丢三落四，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啊。冬月说，刚才出门的时候还想着带点纸巾到办公室，结果在路上突然想起来还是没带。我说实话，我们经常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思绪一闪而过啊，当时想着啊，我要带点纸巾，但是很快就会被其他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覆盖了，你就忘了啊。我经常这样，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我必须要带，我必须要写在我的提醒事项上，没有办法。还有我们的杨帆说，本来今天要带点零食到单位的，因为怕忘，都整理好了，都放在今天要换的那个鞋子旁边了，还是忘了啊，都到车库了才想起来。刚子说，我以为只有我丢三落四呢，最近的一次是上周六要去区里面送材料，材料就在手机旁边，他把车开到了送材料的楼下，结果发现没带啊，第二天又叫的顺风车烧的资料。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那些丢三落四的。

周笔畅的笔记，今天我们说这个丢三落四，真的有时候得做个笔记了。笑就说了，哎呀，他听到刚刚第一位朋友说到要带纸巾，他才想起来他也忘带了。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杨斌说，现在要是退个快递呀，明天上班带点茶叶什么的，必须要头天晚上先放车里，不然第二天早上一定会忘。他说这是老了吗？虽然不想承认，但大概率是的。栀子花说，我儿子的水壶从他上小学已经给他买过不下十个水壶了，有时候忘在学校。哎呀，嘱咐他说你第二天一定把这个水壶带回来，又忘了。小若说他干过的一件比较大的丢三落四的事儿是结婚第一年过年要带老公回娘家，带给爸妈的各种节礼都已经装好了啊，这车已经装好了，然后他老公就上楼锁个门的功夫，小若一脚油门就开走了。他说结婚第一年感觉还不熟，还没习惯要两个人一起回家。哎呀妈呀，笑死我了。这个我们的新人们啊，我们的新人朋友们有这个新房啊，新车，咱们的甲醛啊，不要忘了抽一抽。这个是比较靠谱的，这个绝对不要忘了啊。我们的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的甲醛去除剂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就是之前呢，我们一些除甲醛的方式呢，你之所以不知道它到底除没除去，是因为这个我们看不到它，因为甲醛无色无味嘛，对不对？还不像其他那种气体，你可以闻到，这个甲醛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呢，这个全空是用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本身的那个紫色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这种有害气体和异味都是可以去除，并且这项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的。咱们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啊，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全空就可以了。它的这个规格大家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就可以，都标出来了啊，大家放心购买，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蔡琴的蝶衣。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呢，日前也是在演出当中宣布，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后，她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了。那么她说呢，因为她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是希望歌迷们珍惜她，就像她珍惜大家一样。不管几岁，蔡琴呢都非常感谢大家长久的支持、长久的欣赏、长久的做她的知音。因为她说到，没有知音的歌手其实是非常非常寂寞的。那么蔡琴呢也是坦言。去年启动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但是唱完了大家不知道啊，这正是自己想要的一个告别的气氛。因为他不想留下的只有依依不舍，他想要大家听得非常的满足，听完之后感觉到安慰，那么得到美好就可以了。其实这番话也是透露出了蔡琴一贯的气质，优雅从容不煽情。他也不愿在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突然的宣布告别，他觉得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看到观众，说出深深的谢谢。

来自利比的宇航员，北京时间8:48，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带来的价格非常香，只要599元，因为专柜呢2000块钱起步，大家可以去专柜看一下，咱们一家三口四口买上3-4件才是专柜一件的钱，全部奥莱仓置发，保证保真，但是呢仓库共享，所以呢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先来看一下。那么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而且北面1990为什么它经典，它也是被称为是户外六边形战衣，那么它是有这种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就是不仅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呢这个经典的版型也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裙装都是可以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是需要犹豫一下，但是现在599就真的不用再犹豫了，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爱人、给爸妈、给孩子、给自己都安排上。回复关键词秒杀，最受欢迎的三个颜色黑白和芥末绿，往常是最快售罄的，所以大家如果也喜欢这几个百搭色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造耐磨，而且呢树枝刮到也不怕，并且呢孩子弄上什么可乐饮料番茄酱的也可以一擦就掉，减少我们的洗衣压力。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不好说，因为我们都是临时接到通知，得看库存的情况，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看一下库存还有没有了，全部给大家奥莱仓直发，如果库存还有，尺码还全，给全家人都安排上。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每个暑处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文艺良品胡思乱想。其实很多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不是不想睡啊，就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因为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不停地冒出来，可能是生活琐事，也可能是白天在职场别人对自己说过的一句无心的话，哎呀翻来覆去的想啊。其实这天思绪并非是白天不出现，而是说注意力呢咱们白天都集中在手头上需要做的事情上了。所以呢也有些人给睡觉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联系，就是当你准备休息的时候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回顾这一天，或者是担心明天的事情。如果重复这个习惯的话，大脑就会把床躺下啊和这个担忧焦虑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和这个睡眠啊放松啊相关联。所以久而久之呢，一旦准备睡觉了就会启动这个联系，将休息时间变成了一个焦虑的时间。咱们的床是让咱们来睡觉的啊，不是用来复盘的。你这一天的班还没上够吗？
1: 美美如昔

阿妹江惠妹爱蔓延，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字秒杀，本周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终于来货了，而且是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到手不到1000块钱。那么下单呢，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就是今年的双十一也没有这个价。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高端的面霜，之前的30%浓度的玻色因呢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次他们是自己卷自己，新版的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也被业界是称作抗老原料桶，全网是真的没有平替。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本周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1999，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正装，一瓶只要999元，而且呢加送两瓶旅行装，咱们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之前咱们用过黑绷带的朋友，为什么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直在问说，哎呀，还有没有货呀，还有没有活动啊？是因为它的抗老效果，你用过就知道是有多强，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很难的向下兼容了。那么这次新版呢，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抗老干货，而且呢是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儿。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平时一瓶呢3000多，今天是1999，到手是整整2瓶，还再送2瓶旅行装，咱们日常护理、放假出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的。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王心凌梦的光点，10月11号晚，郑钦文首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那么赛后，她也是唱起了自己最爱的这首《梦的光点》。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这一年，其实郑钦文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年前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呢，决定在中网复出，但是却让她的职业生涯跌到了谷底，世界排名一度跌到120多位。那一段最难的日子当中，其实郑钦文也没有丢掉自己心中梦的光点。

沉下心打磨每一个球，一项项的技术重新练，一场场的比赛重新拼。那么低谷里的苦练也是终于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卷。其实真正的勇气不只体现在敢于直面对手，更体现在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这次在中网夺冠之后呢，面对密集的赛程呢，郑钦文也是宣布因为右肩受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但是在创造惊喜之时呢，郑钦文也是可以卸下重担了，来适合自己的节奏继续向前。

和未来有约，这一场秋雨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这个秋凉啊更加的突出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还没有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这个时间，趁着这个价格赶紧入手，599元一件，专柜一件呢2000多，现在呢咱们给一家三口四口的买上3-4件，也才是专柜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奥莱仓呢是仓库共享，也跟大家说过它的尺码和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你心仪的颜色和尺码还有的话，抓紧时间入手。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并且还有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的同时还能够透气耐造，并且它这个版型啊是非常的经典，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也好啊，工装裤也好，都是很有范儿的。专柜的价格2000块钱，这个确实要犹豫一下了，现在是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爱人爸妈孩子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个颜色呢，一般来说是售罄最快的，如果也喜欢这样的经典的颜色的话，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因为这个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最低温已经到8度了，再加上时风时雨的，所以不知道现在要穿什么，直接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就可以了，你里面套多少件都没有问题，而且呢给孩子买上一件啊，可乐饮料弄到身上没有关系，一擦就掉，减少咱们洗衣服的压力。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不好说，我们也是临时接到通知，得看库存的情况，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每一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家里人都安排上。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而又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嘛，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达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1: 昨天晚上的事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说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我想了想，真的最终的答案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开启了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0%。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阿拉伯数字11来预约直播吧。多款好物秒杀，下单呢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

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到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记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呼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达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

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入秋后适合吃鸭肉呢？
2: 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看，入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能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身体正需要滋补，但是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轮，你轮过去，下一轮。
1: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3: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3: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4: 啊，重来重来。
1: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
3: 了吗？
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除了非常喜欢听我们这里和你来分享的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之外，也是同样非常关注我们的商城，每天和你来分享这些好产品，不仅品质高，而且性价比非常合适。那最近呢，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一场溯源直播活动呢？因为溯源直播活动哈，可以说让溯源的产品品质更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那这次就在本周，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溯源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有生命力的面料。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的云纱雅装专场将带领大家一起溯源香云纱。在这次的溯源过程当中，将为你带来上百款的新中式服饰，而且价格低至五折，非常合适哈。对新中式的服装和非遗这项技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1来进行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的好礼免费送。记得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次香云纱的溯源活动。好了，了解完溯源活动，我们继续回到经典的好歌当中。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Come on!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哈，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哈，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比如说升2级哈，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4，真的是优惠升2级哈。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哈，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

0: 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

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渴了。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0: 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哈，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哈，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可以说升2级哈，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四，真的是优惠升2级哈！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哈，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0: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盟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到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

实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0: 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0: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生活里有很多朋友，轰轰烈烈、安安静静都是一种陪伴。音乐则是一个既可以大声歌唱，也可以默默怀想的好朋友。只要你需要，经典音乐广播就陪在你的身边。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快乐颂》，节奏欢快、活泼。庾澄庆用顽皮叛逆的腔调去诠释了这首歌，将那颗快乐的、快要跳出来的心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摇滚演绎情歌，让人觉得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还有一种冲开云雾，让人瞧见了阳光的感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

0: 组装，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你知道我最害怕，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虚伪，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

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香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50%。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叶倩文的《秋气秋来》，一首绝佳的缅怀往事的歌，由清唱而起，营造出了冷寂的空旷感和疏离感。当悲怆的气氛已染遍四周，伴奏才逐渐响起。副歌部分反复唱起的“秋来也秋去”，把苦苦等待不知时日的痴心不改写出了画面感。也确实，如果春去春回来，那就是花谢花会再开的暖意了。只有秋天能带来这种凄凉的感觉。叶倩文粤语版《秋来秋去》，国语版叫做《哭砂》，一首暴露年龄的经典歌曲，歌声动听，充满深情，行走的 CD。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知道什么是

熟悉的旋律，希望能给您的这个秋日午后带来一份温暖的回忆。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深情意浓，总是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周华健用歌声再次提醒你珍重每一步每一个决定。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 50%， 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一。

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

0: 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盟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

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没接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30多年前，歌手李春波的那首质朴动人的《一封家书》，拨动了无数游子的心弦。遗憾的是，书信这种最温柔的艺术，正在淡出触屏时代的生活。有人开始怀念用笔写信的质感日子。亲，现在的你还在用笔写信吗？来听好妹妹乐队和姚晨重新演绎的这版《一封家书》。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她，就跟她说点她想听的。

0: 两口啊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1: 街坊邻居都还好吗？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8: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

0: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逆态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记得之前哪次啊，咱节目当中有朋友说你们节目里边怎么十天有八天都是在怀旧啊？
0: 包括昨天呢，咱们聊到那个服装品牌什么的啊，Summer 还总结了一下，这听友 Summer 说，哎呀，好姐那意思，刘帅年龄不小了呀。其实我觉得刘帅的年龄暴露的已经很妥妥的了，有的听友都直接算出来他是哪
1: 年的。
0: 哎，真的吗？对，
1: 我不信。那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给出个我的年龄，我看看能有几个朋友能答对的。
0: 对，那天他还沾沾自喜的说，哎，别人都说我显年轻，我长得就这么年轻呢。我说华仔说了，刘德华说了
1: 啊，
0: 当别人说，哎，你看起来好年轻的时候，就说明你不再年轻
1: 了。我没说这个，我说的是，现在那个就是碰到一些阿姨啊什么大妈什么，他们都叫我小伙子，我就听着很受用，
0: 很舒服是吗？其实你不可避免的啊，就是怀旧就是不再年轻的标志之一了。
1: 是这个阿姨说，我那是客套。
0: 你知道现在网友啊也总结了这个显老的行为哈，有这么几个，大家对应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啊。比如说打电话开免提，
1: 哦，这是一个。
0: 开始攒东西，像什么塑料袋啊、纸箱子呀、外卖袋啊，
1: 这太夸张了。
0: 因为总觉得啊，就以后能装点什么，就是袋子也不舍得扔了啊。还有呢，对于甜食和零食无感。
1: 完，这个我是有点中招了。我现在就以前就不喜欢吃甜的，现在就吃的更少了。
0: 还有怕冷，主动的穿秋裤和加绒裤了。
1: 虽然说我没主动穿秋裤啊、加绒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有点怕冷。就是现在一变天啊，我比谁那个加衣服加的都快。
0: 都快是吧？
1: 以前那是不到最后，不到那温度降到什么时候都不穿的。
0: 还有呢，频繁的搓脸、走路、拍手，然后看见石墩就想坐，就逮哪想坐哪。
1: 哎呀，太扎心了，这个
0: 的。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和行为啊，就被网友称为身体自动切换的节能模式啊。
1: 哎，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些行为之外，还有这个给年轻人一个劲的灌输自己的经验呐，强行的输出自己的这个感觉的，这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1: 就是一不注意就开始。

0: 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现在听周杰伦都不年轻了。
1: 而且这首歌我刚刚想了一下啊，距今已经23年了
0: 啊，
1: 对吧？
0: 你看你像你这种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甚至都知道哪张专辑，还知道是哪一年的，绝对不年轻了。
1: 今天我们说你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呢？刘大萌说喜欢老年菜了啊，比如说什么蒸面条菜呀、小豆腐呀。
0: 哎，小豆腐是什么菜？
1: 就是那种豆末碎碎的，跟菜煮在一起，
0: 弄点青菜是吧？
1: 对，你看咱俩都知道，
0: 哎呀，都知道。
1: 喜欢吃桃酥，你知道网上有一个梗啊，说那个不拒绝吃桃酥是我保持年轻的最后一个底线。但桃酥确实也挺好吃的。
0: 桃酥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要也成为了显老的一个那个？
1: 因为好像这种老式点心啊，是过去大家爱吃的，因为现在年轻人谁吃老式点心呢？对吧？
0: 哦，
1: 包括什么咱们五仁的月饼啊，还有其实我觉得
0: 就是爱吃那些老味道，说明你就对吧？
1: 我觉得桃酥还好，这个蜜食实在是太老了。
0: 好吃。既然说到了这个年龄啊，这个确实是很多人无法回避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扎心的点。
1: 但是你看比如说像刘帅，别人喊他小伙子他还很开心的，这证明什么呢？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年龄多少了，但是呢外人看起来还不那么
0: 嗨。我以为你要说他看起来是有点老，但他还有一颗年轻的心。
1: 那也行，有颗年轻的心，但外表也得保持比较年轻的状态哈。
0: 还是要好好的保持，朋友们，你不要以为有些人呐，他这个看起来挺年轻，那真的就是，当然了，也确实可能是人家天生
1: 金彩票，
0: 但是说不定背地里也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1: 那当然，你知道要保持年轻是需要费多大劲吗？不仅费劲，还费钱。
0: 那必须的，咱就说美妆这块吧。对吧，你用上这黑绷带那就老费钱了。
1: 对，你用绷带的和不用绷带的，它看起来年龄上它就不一样。
0: 那就是能绷住啊。必须得能绷住啊。
1: 那平时能绷住呢得花将近4000块钱才能绷，
0: 嗨，
1: 绷一瓶。
0: 这个官方旗舰店就是这个黑绷带面霜啊，就是3980，就算是4000块钱。但是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一个5折拦腰砍的价格，就只要1999。而且还没完啊，不是说一瓶咱把价格打到1999就完了，咱实际上是1999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1999。
1: 对，所以说真的这两瓶1999拿回去真的是特别合适，而且还送两个旅行装。实际上你倒数是4件，对吧？
0: 4件。
1: 而且呢虽然这么划算，但不能让你就是拍起来无限购啊。咱们只有100组，每个 ID 只能拍2件。
0: 我们是限购的啊，因为我们总共的这个量不多，怕有些朋友这个万一这个实力比较强，一个人拍好几件，咱其他朋友买不着了，对吧？
1: 你说那是吧？还需要再转卖一下？
0: 搞批发呢？
1: 对对对，其实黑绷带它的功效什么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朋友们好多朋友也在用啊，也从我们这儿不断的在回购，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抓住活动的机会，因为不可多得哈。
0: 是1999啊，给大家说一下，1999元到手2瓶，另外呢再送2个旅行装啊，就是大家不是马上放秋假了嘛，这个出去玩啊，或者是到年底出去玩的时候，哎，就可以带上这个旅行装。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临期产品，这你放上1-2年、2-3年没问题的。
1: 对，而且我们是新版的这个黑绷带哈，
0: 它是新版的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韶涵，不害怕啊，说不害怕变老，这是假的啊，就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怕，但是呢，我觉得倒是也没必要特别的焦虑，对吧？要尊重这个自然规律。
1: 姐就说我呢，主要是牙缝变宽了，变得经常塞牙了。
0: 我也是。
1: 哎，我真的，我年轻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塞牙的，
0: 一点都不塞，
1: 一点缝也没有。
0: 我年之前也会塞，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塞的这个频率啊，可能比以前更高了一些。
1: 每一次遇见也在说，他说我也开始吃桃酥了。
0: 嗨，热量也不低啊，我跟你说一声。
1: 若雪说我呢是洗澡啊，洗着洗着就开始擦墙啊，刷地板呢、啊，洗马桶啊，开始忙活上了啊，
0: 干活。
1: 哎，
0: 习惯了。
1: 这是因为小时候咱们这活不归咱们干啊，后来实在没别人干了，
0: 就慢慢的就上位了就。一家之主嘛，对不对？这两天有些朋友也害怕，怕寒潮，说这个冷空气。其实你今天觉得还好，但是我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今天可能你不觉得，就是早上起来不觉得特别冷，但是明天早上，就今天夜里边，明天早上会有一点感觉，就是那个温度的下降。
1: 没错哈，而且其实今年不是说有什么超强厄尔尼诺什么的啊，就大家可能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季啊，会有一点点的
0: 不确定性，
1: 对，所以好多朋友就是也做好准备了嘛，对吧？
0: 但是这上周就从我们这儿买了冲锋衣的朋友，他一点都不怕。
1: 那当然，
0: 他就盼着降温，他能穿上。
1: 大可不必啊！
0: 你不是特别冷，你穿这冲锋衣它也不合适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得温度稍微降一降，咱才能穿上这冲锋衣出去啊。
1: 嗯，而且其实，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啊，时风时雨的，我觉得其实有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合适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抓过来穿上，哎，你就心里就很稳。
0: 就是冲锋衣摆在那儿，你就不怕了。就是你觉得说有一点有个10度8度的降温，你穿上这冲锋衣出去，绝不着。哎，能抗风，能挡雨。
1: 对，我们说的是正儿八经的冲锋衣啊，就是北面的1990系列哈。咱们也知道它是这个黑科技面料，就是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呢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呢，它不挑这个男女胖瘦，就是大家随时搭个牛仔裤啊，搭个工装裤啊，都很有范儿的啊。
0: 就是你平时周末爬山呢、出去玩可以穿，平时日常的通勤上班什么的也可以穿，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啊。我就说咱们早晚接送个孩子都很合适啊，
0: 特别是这个骑车子的啊，这个送孩子的什么的，就这个太合适了，能穿的这个场景特别多。
1: 对，
0: 我们现在给到大家就是一件599啊，比专柜的价格真的是便宜了不少。
1: 所以呢，想买的朋友记得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哈，咱们每一件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哈，大家放心购买哈。
0: 对，有些颜色像黑色、白色这种经典款的，就是码可号什么的都可能有点紧张，大家要是有这个需求早点下单。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焦麦琪的一首《大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大人的烦恼。
1: 哎，是的，今天都说说你这个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翠薯米说的这个呢，我是这两年看到我同事有这个动作，我才理解到。他说戴眼镜的我呀，看近距离已经开始摘眼镜了，朋友们。
0: 这个怎么理解？这个
1: 就是花了，
0: 不是？
1: 所以看近处的时候要把眼镜摘下来。
0: 哦、就是，
1: 你想想。你花眼的是你看近处看远处更清晰。
0: 我近视，我也是看远处才戴眼镜，我看近处也不用戴眼镜，是吧？
1: 因为我不近视，所以我对这个事情，
0: 反正
1: 我是看到他们戴上眼镜了、
0: 这个、对，就是现在
2: 啊，
0: 反正我发现我们都有这个情况。
1: 我分析呢是用的太多了，就是年头够长。时间又够多，
0: 嗓子该保养了。
1: 对，是的，
0: 那黑绷带好使吗？黑绷带好像对嗓子不太好使，
1: 对嗓子不好使，对脸好使，
0: 对皮肤好使。朋友们，
1: 对，包括朋友们抹的时候啊，你也可以，你平时你要买3980，你舍不得往脖子上抹一点，
0: 哦、
1: 这个呢，我们这个
0: 就可以匀一点出来了，
1: 对，匀一点出来，因为脖子啊跟脸啊，
0: 哎，确实呢，
1: 能看得出来的。
0: 我们给大家就是。官方旗舰店，大家买这个面霜啊，就是黑绷带面霜，3980一瓶。我们现在是1999，两瓶再送旅行装，确实给大家匀出来不少。
1: 对，是的，
0: 哎，
1: 关键是这个价格，大家啊可以放心购买发秒杀。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哈。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之后的这个叫做全新超绷带，为啥呢？因为它的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
0: 我通俗点就更崩了，朋友们。
1: 哎，是。业界把它称为抗老原料桶，大家想，就原料，光这个玻色因就添到50%了。
0: 你就听我这么说，这个东西是真好使啊！
1: 是，
0: 哎，肉眼可见的，朋友们。
1: 很多护肤品线都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号称什么什么的平替啊。但大家用过之后就会知道，真的是无平替可言，必须得买它本身的这个品牌哈。
0: 是是是，平时一瓶3-4千，咱们现在是1999，就是1999啊，直接到手两瓶。这样的话，本身我们现在就是1999两瓶的话，一瓶就不到1000块钱了。之后咱们还送两瓶旅行装，这样你就算下来的话，一瓶也就是8-900块钱，
1: 对，
0: 哎，就非常合适了。
1: 是的，而且呢，这个黑绷带本来就推出市场之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无对手的。但是呢，它也属于自己卷自己的那一类哈。它这个提升版呢，它把这个分子啊打到了老版的1/6，也就是说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大家用起来呢，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比较厚重啊。好多朋友觉得说，哦，我是不是承受不了起脂肪粒儿什么的？它现在更好吸收了啊。
0: 是，微信公众号再次的

0: 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黑绷带面霜的这个链接了，直接下单就可以。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0: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邻居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邻居烧纸上香，不在邻居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邻居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盟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块想的还得想啊。
1: 哎、人家莫说了，就是近视眼视，年龄大了花眼的话，就是看近处要摘下近视眼镜来。嗯，
0: 不是，我是听说这个花了眼之后看远处啊，就特别的清楚。哦，他戴的是老花镜
1: 啊，对呀、
0: 啊，
1: 啊、哦，嗨，
0: 那就对了，不是近视镜。
1: 喝乌湖这个真的是没法那什么了，没法逆转。
0: 啊，不，也可以，
1: 可以啊，
0: 哎，也可以。
1: 他说老了呀，就掉发，一秃露白丑，你听听。那你一白再遮回来，一白遮白丑，那正好平均了，平衡了。
0: 就是头发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解决方案的嘛，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你
1: 买一个那个冲锋衣，把帽子戴上。
0: 嗨，还是得遮住。
1: 咱的1990有帽子啊，这个北面的经典的
0: 是吗
1: 啊。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1: 没买的朋友赶紧发秒杀，胡在那边都这个着急了，说你们为了推一个商品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北面1990系列啊，这个这两天也是，就大家能感觉到一下雨呢、
1: 嗯，
0: 温度就有所下降，所以说咱们上周买了冲锋衣的朋友，这马上就能穿上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本周末还下雨呢。我觉得这个一场秋雨
0: 一场寒，
1: 真的是天气是不可逆转的，要变得越来越冷了。这比那个湖的掉发还厉害。
0: 嗨，这个冲锋衣是一年能穿三季啊，你别看说这时候能穿，你到11月份供暖那会儿实际上也能穿，你里边稍微的穿厚一点。你比如说吧，我现在是穿着一 T 恤衫，我外边穿冲锋衣，
1: 嗯，
0: 我到那个时候我里边穿上那种厚一点的卫衣，
1: 我也可以外面套一冲锋衣。
0: 对
1: 啊，是的，
0: 啊，哪怕到了冬天有朋友穿个夹袄，他或夹袄羽绒马甲，
1: 嗯，
0: 对吧，他外边穿个冲锋衣，因为咱们这个冲锋衣它不是那种，它这个版型还是稍微的那个宽松一点啊。
1: 还有呢，我觉得这冲锋衣有个好处啊，就是它真的是挡风挡雨。
0: 是。
1: 有的时候咱们天气一变啊，骤一变的时候，你有身边有一件冲锋衣套上，你真的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这个安心了，
0: 哎、
1: 也不会说害怕。哎呀，你看突然一冷吧。

0: 凉着了什么的啊。
1: 你要说挡风挡雨，咱家那雨披子它也能挡风挡雨，
0: 那能是一回事吗？
1: 但是它不透气，朋友们。
0: 哎，是的。
1: 哎，冲锋衣就是你穿上它既能给你遮风挡雨，另外呢又很透气，你不会觉得说特别热。
0: 是，重点来了哈，平时得2000块钱啊，1990系列，咱们599就可以到手。
1: 是，
0: 而且那是奥莱仓共享这个仓库直发哈，大家先点进去，因为9个颜色
1: 是
0: 啊，尺码什么的都需要你们来选一下。还是趁着尺码呀颜色目前还比较全的话，
1: 哎，
0: 要赶紧下单了啊。
1: 现在大家去选的可能选择的余地更大一些，你想选什么颜色想选什么尺码都有货，你再往后等个一两天两三天可能这个就不是特别全啊。微信公众号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来关注呢？您就在微信里边直接就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啊，记得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

0: 有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显老的一些行为啊，还是得稍微的原谅一下自己，因为毕竟那是没办法控制的。
1: 对，这是自然规律，朋友们，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咱家里边的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卫生啊，包括这个味道啊，我觉得还是得要求的更严格一点。
0: 嗯，掐指一算啊，大家可以来这个天猫和京东去看一看虎凤蝶香薰了啊。
1: 到时间了，朋友们。
0: 诗经香薰，我觉得经过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买到手了，也闻到了那种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对不对？
1: 是，就是特别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就逐渐的，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是要考虑一下的，我要不要开窗，会不会冷。
0: 嗯，
1: 但是在夏天呢，包括刚入秋的时候，咱们不会，就肯定是能开就开啊，就多通风肯定还是好一些嘛。但是现在往后的话，天气冷了之后，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可能窗户都得关着，这屋里边这个空气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有点不太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用上这个香薰，诗经香薰啊。
0: 而且这几年呢，大家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车里啊、家里啊、办公环境当中的味道呢，也有很高的这种诉求。但是同样你得选自然的啊、这种清新的味道，而且呢不会对身体有些伤害的味道才是对的、
1: 咱不要那种工业气息特别浓烈的，对吧？
0: 是
1: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出去啊，包括去一些什么茶室啊，你去吃饭，到一些你有的时候觉得，哎，这里边不光是这个装修的好，环境好，气味还好。
0: 对，
1: 你仔细观察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个位置会有那个香薰，
0: 对
1: 吧？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啊，五星级、六星级的那种，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哇，
1: 这个味道很
0: 高
1: 级啊。
0: 嗯，是的啊，
1: 是。
0: 所以说，那个大家可能更想把这种舒适的享受带回到自己的身边，那么这个选香薰就非常的讲究和有学问了啊。
1: 对，
0: 说到诗经香薰呢，我觉得对于大家对于虎凤蝶这个品牌也比较了解了，而且之前可能全空除甲醛也有好多朋友买，也真正的感受到了效果。
1: 嗯，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你也需要一个这种自然清新的啊，然后有不同的味道，前调中调后调都非常表现非常优秀的，那你就可以去天猫或京东商城去搜索一下虎凤蝶了。
1: 对，虎凤蝶，老虎的虎，这个凤凰的凤，蝴蝶的蝶，或者是直接搜索诗经香薰，它这个店里边就一定要去那个旗舰店，朋友们。
0: 是的，
1: 哎，去旗舰店，它里边实际上不光是你可以选择的这个香薰的那个味道啊，种类特别多，而且它自己有一些组合，
0: 嗯，
1: 你可以在里边去选择一下，哎，你看哪一个组合比较适合你的这个应用场景，直接下单就可以。
0: 对，这个组合其实就等于官配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大家可以根据官配来选啊，一定记得去天猫或者是京东商城来搜索虎凤蝶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找到链接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北京时间18点整。
8: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9: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9: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叶倩文《快一些》这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我们不是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个你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啊，
0: 我们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希望都能再快一些，自己快点长大，
1: 嗯，
0: 快点上完学毕业工作，是吧？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反而觉得，我希望这生活能够
1: 慢一些啊。而且你是不是还希望能回去？比如说我穿越回去呀，或什么的。
0: 不敢奢望，
1: 只要慢一些就行了。
0: 哎，能慢一些就不错。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我们还是希望他成长的快一些。特别是姚汉森，我们都觉得他远渡重洋去到了 NBA。去到了美国，我们希望他成长的快一些。
1: 这回出场的时间比上一场要多很多吧？
0: 哎，没错啊，他第一就是 NBA 的季前赛啊，在开拓者上一场比赛当中，杨振森也出场了12分钟，这次21分钟，而且得到了很多的机会，投篮8中6，3分1中1，最后拿到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正负值正19，朋友。
1: 可以啊，
0: 还不错的，而且就从教练到队友对他的评价，就是说，哎，我。

0: 是不是有点要求太高了，他刚去总得需要个时间适应。
1: 没错，
0: 其实在第二年能有好的表现我觉得就已经挺好了。
1: 是的，你别说上场打球了，人到了那儿还得先适应一下生活的环境什么的啊，得慢慢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幸好他比较年轻，我们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
0: 没错没错啊。再来说说网球，昨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在上海大师赛当中爆冷不敌世界排名第77位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阿尔卡拉斯这一输啊，兹维列夫就提前锁定了26赛季 ATP 排名年终第一，就是后面还有几站比赛，但是兹维列夫赢也好输也好，其他人赢也好都影响不了他排名第一了，已经超不了他了。
1: 他今年法网美网然后 ATP 年终都排到了第一哈，这
0: 可以开香槟了朋友们。这个年度起码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赛季、啊、
1: 没错啊。今天晚上那个帅帅从上节目开始就开始念叨，
0: 开始关注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啊，因为最近说实话这中网也结束了，之后比赛略少，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啊、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中嘛比赛会少一些。此时此刻上海海港跟大田市民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晚上8点多呢还有北京国安客场对阵武里南联的比赛，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
1: 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我表现的怎么样，是不是就还像男朋友似的我旁光在旁边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明天连在旁边给你那个捧哏子都没了。明天我要去上早高峰，为啥呢、
0: 哎、
1: 因为早高峰的例子要去溯源，
0: 溯源、哎、这次去溯什么源，
1: 溯湘云沙。哎，我觉得可能女士啊对于湘云沙这个料子非常的了解，大家想一想，如果了解栗子的朋友都可以幻想一下栗子
0: 穿上
1: 湘云沙啥样。
0: 嗯，有点穿越，
1: 我也觉得是啊。然后呢他是要去直播，朋友们、
0: 嗯、
1: 直播呢不能光他穿湘云沙，为的是让大家都能够买到真真正正的湘云沙，买到价格合适的湘云沙，
0: 而且得适合自己的湘云沙、
1: 哎、那当然那当然哈。这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十一云沙雅装专场，
0: 是
1: 咱们有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折。
0: 哎，
1: 怎么来看栗子的直播呢？现在你就可以预约哈，
0: 是
1: 公众号回复11阿拉伯数字11就可以预约直播。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同样是下边有那个对话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这个太方便了，摁两下直接就可以预约直播
1: 了、
0: 啊、
1: 阿拉伯数字11。然后呢为什么大家去预约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低至5折之外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哈，
0: 不同的那个价位有不同的小礼物、
1: 哎、是的
0: 对吧，我看着还都挺诱人的。这个
1: 你看金穗又来了，他呢也喜欢穿湘云纱，你这个买完了冲锋衣再下单湘云纱就可以了啊，
0: 这不冲突
1: 那当然。
0: 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保鲜期》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这个显老这个事儿，其实说到底啊，它跟年龄没关系
1: 哦，
0: 它跟保鲜不保鲜有关系，对吧？
1: 这位朋友说叫活到最后一集，太棒了！你肯定是经常看宫斗的那种电视剧啊。但是我现在开始啊，给花拍照片了。这腿啊，有的时候嘎巴嘎巴响。
0: 嗨，
1: 攒塑料袋儿，这塑料袋儿攒起来呢，套垃圾桶。那时候呢，我还得挑挑塑料袋的大小。
0: 现在不挑了，哎，只要是袋子，我都能用得着。
1: 对，然后去超市呢，开始逛生鲜区了。你看，
0: 其实挺好的，说真的，你看你这个留着塑料袋儿，这不就是废物利用嘛？扔了也就扔了，
1: 哎，是，
0: 还更环保呢。
1: 你看是吧？但是呢，我在想说，你这腿嘎巴嘎巴响，包括你看二号也说，他说久坐突然起身呢，会弓着腰走几步才能站直，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受凉了。
0: 嗨。
1: 是吧？你看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哎，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受凉了之后它会受影响啊。
0: 是
1: 啊，所以呢，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这个保暖就更重要了。
0: 怎么就怎么就到这个年龄段了呢？
1: 对，
0: 我们今天说这个保鲜呢，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你知道吧？
1: 什么秘诀呀？
0: 黑绷带呀，朋友们。终于转到黑绷带上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真的就是很好的保鲜剂啊，朋友们，真的是这样。
1: 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好的保鲜剂，但是它确实挺贵啊，3980，
0: 哎，
1: 这么一瓶儿，
0: 经常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咱望而却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苦思冥想啊，怎么办呀这事儿。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咱们现在是直接五折拦腰砍，1999，不光是到手一瓶了，咱1999到手是两瓶，朋友们。
1: 而且呢，我们是就是买一送一之外呢，还送给大家两个旅行装，其实就是你到手是四件啊。
0: 哎，四件。
1: 只需要1999，那合着一件呢？哎呦，连千元都不到。
0: 不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链接。现在是

0: 1999，直接到手两瓶，再送两个旅行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艳玲、蔡继文，《慢慢的陪着你走》啊，这首歌我听到现在，怎么讲呢？就是更加明白它的意义了。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了新品的这个留言，
1: 哎，
0: 我觉得我们也是慢慢的在陪着大家。新品说什么呢？他说：“终于下班改点了，改冬令时了，是吧？”说以前只能听到广播的尾巴，现在多少能听半个小时
1: 了，可以多听半个小时了，
0: 多听半个小时。
1: 还有这是真真说到今天这个显年龄嘛，他说我开始攒方便兜，嗯，累了呢用手搓脸，用小锤捶腿和捶背。哦，我们办公室居然也有这个东西。
0: 小锤是哪儿来的
1: 啊？哎，我们办公室真的有，
0: 不是他怎么会突然间
1: 出现呢？
0: 有个小锤了呢？
1: 原来你会买这东西吗？你不会，
0: 原来看都不看一眼，
1: 对，你也不疼是吧？你也不会锤。原来你知道吗？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去按摩做什么 SPA 什么的，我很难受，就他一按呢，我浑身就特别疼，然后很痒。
0: 现在很舒服。
1: 哎，对，是的。
0: 哎呀，
1: 哎呀，扎心了，
0: 扎心了。今天这个话题确实。足够扎心啊。
1: 苏心简行说北面1990在那个拼夕夕啊还1000左右呢，还是咱们家优惠啊。
0: 那必须的。
1: 你看真的大家也比价了对不对，真的趁着有活动赶紧买，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一说这个北面冲锋衣，我们平台上就出来一堆秒杀秒杀秒杀，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非常爆，非常火爆哈。提醒大家，这个1990真的是很经典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也可以各个平台比一比价，我相信你还会回来的啊。
0: 是是是，关键就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推出这个时间也特别好，刚开始冷，刚开始变天，完了之后呢，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你从我们这儿下单，也就是两三天就收到了吗？
1: 是的，
0: 对吧？回到家就是只要你收到之后，你接着就能穿上。接着就能穿着出门，而且咱们说还不是穿着一季，能穿三季，能从秋天穿到冬天，冬天再穿到春天，甚至夏天你要是去个，冬至夏天你要是去个。

0: 能给大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对吧？
1: 是，
0: 咱现在是599，599一件呢，咱们一家三口来算啊，
1: 嗯，
0: 三口人一人整一件，也就是1800块钱，哎，还是非常划算的。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呢来发秒杀，一定记得啊，别发错了，发秒杀就可以弹出链接了，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合适的尺码呀、颜色啊，
0: 挑挑颜色，挑挑尺码，趁着有货赶紧给自己来一件，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可能就，对吧？
1: 对，
0: 这个号码不全了呀，或者颜色不全了，咱们可能就要下架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波斯。

0: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没错，
0: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1: 对，
0: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3: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

0: 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2: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3: 北京时间20: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

0: 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两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塑园、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0: 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板的六分之一，吸收率整整提升了六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21:00。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0%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两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不
4: 怎么
0: 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
4: 还
0: 我。
3: 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

0: 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1: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0: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

0: 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

0: 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一般建议一年半到两年更换一次。
1: 爱听什么

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时长。